0: 爸爸爸，哎呦了妈！俺家都当娘们了，我那里小王八，那个叫流浪王八，啊，给你讲给整个的啦，给小王八吃干，给小王八吃干。
1: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你啊不在话达林啊比林不单单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着得意，
1: 不是得意吗？
0: 啊，
1: 都都那天呢，不敢养活了我。
0: 那蛮牛肉巴拉的不是呀？
1: 打打电话的毛了你的得。
0: 哎呀啦，打皮蛋蛋的是土不裂的，
1: 一煮了那打的皮挺硬。
2: 有人问的一煮的。
1: 哎呀啦，那打的不当的不当，嘎巴。